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给青年视频讯息，教会需要你们圣善的反抗。中国巴盟教区副主教段永坤或祝圣为助理主教。教宗任命卡西斯大使为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教会会议秘书处回顾手册2027年评估大会的准则和指示。美酒歌耶圣母朝圣地遭严重蓄意破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秘鲁乔塔库特尔沃监督区举行第二届教区层级的青年节活动之际，教宗里昂十四世向参与的青年发表视频讯息。在本次活动中，该监督区的18个堂区青年团聚在一起，分享在耶稣基督内的信仰。教宗对他们说：亲爱的青年，你们是基督的青年，你们今年的格言清楚表明这点，蒙召去爱，受邀服务。教宗指出，耶稣不愿与青年成天窝在沙发上昏昏欲睡或安逸度日，认为事情一向如此。乔塔和库特尔沃教会需要青年圣善的反抗、纯净的经历，以及将痛苦的现实化为希望空间的愿望。教宗敦促他们听从召教，在各自的学校、大学、街道和田野传扬福音。你们要满怀喜乐的服务，尤其服务最遭到遗忘的人，因为耶稣受苦的面容就是在那里找到的。教宗将他们托付给库特尔沃的主保、光荣升天的童贞圣母玛利亚，愿圣母始终护佑他们，引领他们。教宗最后祝福所有参与者活动愉快，并为他们颁赐宗座降服。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盟，段永坤主教祝圣典礼于7月29日举行。教宗于今年6月15日任命他为助理主教。他的候选人资格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获得批准，然后进行任命。段永坤助理主教1980年12月6日出生于内蒙古杭锦后旗。2000年至2007年他就读于河北神学院。2008年至2013年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2011年1月1日他在巴盟教区领受夺品。2013年至2016年他继续在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求学。他返回所属教区后，于2016年至2020年担任当地培育中心的主任。随后他被任命为巴盟教区副主教和教区主教座堂主任司铎。教宗里昂十四世任命卡西斯总主教为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这位总主教至今是圣座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大使，以及驻阿拉伯半岛代表。2023年1月，教宗方济各任命他为圣座驻阿联酋大使。2024年7月也任命他为驻也门大使，以及驻阿拉伯半岛代表。2018年11月，时任教宗任命他为圣座驻巴基斯坦大使，以及罗塞莱领衔主教，并授予他总主教的荣衔。卡西斯总主教于1968年8月24日出生在黎巴嫩贝鲁特， 1994年5月21日禁夺，他于2000年6月19日进入圣座外交领域服务，曾在圣座驻印度尼西亚、苏丹和土耳其大使馆，以及在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供职，担任过参赞。卡西斯总主教通晓阿拉伯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印尼语、西班牙语和德语。教会会议秘书处于7月27日公布一份手册，题名为《回顾：陪伴地方教会准备评估会议》，旨在伴随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教区筹备并举办各自于2027年上半年举行的评估会议，借以为回顾阶段画下句号。该文件不同语言的版本已公布在网站上。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解释道，评估不是技术操作，而是关乎感恩和真理的经验。回顾意味着承认上主在我们团体旅途中所成就的一切，并在引领下迈出后续的步伐。如此一来，教会变得愈加能够进行皈依。随着本文件而发表的公告指出，在圣经中，回顾的意义不是定睛注视着过去，却是承认天主在历史中的化工，以分辨当下并向未来敞开。因此，公告邀请各地方教会怀着感激之心、真诚之情，重新解读在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里已走过的旅途，以辨认出已经成熟的果实以及蒙召踏出的后续步伐。本文件与同道协行进程的其他参考文件一脉相承，例如最后文件《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的途径》，以及迈向2027年至2028年大会。公告首先面向同道协行进程的负责人，即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教区主教，以及在进程中服务的同道协行团队。文告并未提出一个有待落实的模型，而是建议可能的进行办法，提出应当省思的问题，以及要在每个地方背景采用的准则和一些实际指示。教宗梁十四世的教导言犹在耳，他在2026年6月26日至27日特别枢密会议闭幕讲话中阐明，同道协行是一种灵性风格，它源自于相遇，在聆听中成长，于分辨内成熟。这份文件分成两个紧密相连的部分，第一部分要陪伴叙述性报告的起草，地方教会借由这份报告来讲述已经历的旅途，在回想记忆、认出并聆听记号，以及领会转变的进程这三重行动中，从灵性幅度重新解读的成果。这些解读运用的是最后文件所指的三种皈依：关系的皈依、教会进程的皈依，以及联系的皈依。第二部分伴随着评估会议的筹备和进行，在主教的召集下，评估会议犹如深刻的灵性经验，从中得出最终形式的叙述性报告，以及一封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后者令人想到共荣之信，也就是在教会初期，每个教会团体通过这封信向其他团体证明自己的信仰。叙述性报告和信函是每个地方教会秉持恩典交流的精神，为整个教会共同旅途所做的贡献。经主教批准后，这些文件要传给全国或区域的同道协行团队，并于2027年6月30日以前与教会会议秘书处分享。 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教区的评估会议为一段更长远的行程拉开帷幕。2027年下半年是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主教团大会，2028年前四个月则是各大洲大会，以及最后于2028年10月在梵蒂冈举行教会大会，从而结束2021年至2028年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进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美酒歌耶圣母朝圣地于7月27日周一至28日周二晚间发生严重蓄意破坏事件，一位身份尚未确认的人士向圣雅各伯圣堂外的祭台泼洒易燃液体并点燃，造成重大损失。随后该人士涂污了一座圣母太像，写下了带有侮辱性的文字。美酒歌耶堂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发后已立即展开清理和修复工作，以便所有场所再次适合祈祷使用。因此，该朝圣地继续向所有朝圣者开放，同时也邀请信友以祈祷、守斋和宽恕来回应这一令人悲痛的事件。让我们为犯下此行的人祈求内心的悔改，愿上主以他的恩宠触动他们的心，引领他们走上圣善的道路。声明还表示对这起蓄意破坏深感悲痛，同时也有许多人促使这个朝圣地始终是与天主相遇的场所、和平的场所，以及敬礼荣福同贞玛利亚和平之后的场所。这份声明向他们深表感谢。除了邀请信友守斋和宽恕之外，堂区办公室还吁请信友为所有人心中的平安祈祷，因为圣母不断地召教我们做和平的使者，而这起事件激励我们更加认真地回应上主的呼吁，不要以恶报恶，而要以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爱、宽恕和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许多妈妈因为觉得自己给孩子太少自信而有愧疚感。关于这种普遍的现象，从事灵修辅导工作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举了好几个实例说明。有一位怀孕的妈妈觉得自己天生就有很强烈的不信任感，所以很怀疑自己以后是否能让孩子在生活中有足够的信任感。她很开心孩子快出生了，但同时却又很害怕自己无法胜任母亲的角色，而重蹈上一代在教育她时的覆辙。古伦神父常常试着让这些妈妈明白，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给，他们不需要做一位完美的母亲，只要做他所能做的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是必要的。他只要给他能给的就可以了，对孩子而言这已经足够，而且这也是孩子可以接受的。至于还欠缺的其他东西，孩子可以从别的来源取得，从自身的力量，从陪伴他的天使，从祖父母或其他亲戚那里得到。有些妈妈也会担心自己会犯自己母亲之前所犯的错，古伦神父也会试着告诉他们，我们不会注定要犯同样的错，我们越能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历程，就越能避免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错误。

阪们的谈话中所表达的又是另一种愧疚感。他们总会自责因为太投入工作而给孩子太少时间，或者常忽视了孩子的问题。他们也不希望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权威，可是却一再发现自己居然常常重复以前父亲说过的那些充满权威的话，或者发现如果自己的做法和父亲完全相反时，他们就没办法设定适当的界限，让孩子透过在界限边缘的摩擦发现自己当手的分际。这些爸爸们因为太过害怕自己变得太权威，结果反而过于退缩，不敢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而只是尝试去了解孩子。可是孩子需要一个可以为他设限的父亲，当他不知道该如何走下一步时，他需要一个可以倚靠的父亲。当8岁、10岁或更大一点的孩子有问题时，父母也常常会有愧疚感。有一个12岁的女孩拒绝上学，她什么都不学，要不然就是即使什么都会，可是考试成绩就是很糟。她的姐姐刚好相反，无论什么都一学就会。从各方面来看，妹妹都无法与之相较。于是，妹妹就用另一种方式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可是，妈妈因此就马上觉得有愧疚感。我到底在教育时做错了什么，让我的小女儿变得这么难教？小女儿甚至责怪父母，你们根本不想要我。母亲也完全不知道小女儿从哪里学到这些想法。今天的小孩对父母的态度和以前很不一样，他们常常从电视看到孩子如何反抗父母，如何指责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对，于是他们就学会了这些心理学的言语，并且知道如何用此来攻击父母的弱点，让父母觉得不安，用这种方式操弄父母与鼓掌之间。这时父母心中马上就会产生愧疚感，并立刻去关心某个儿子或女儿。然而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担心却让孩子更刻意趋于抗拒。有一个8岁的男孩非常清楚要如何激怒妈妈，他知道每次只要母亲失控痛打了他之后，无论他要求什么，母亲都会答应。他就是看穿了母亲的这种心理，而对他予取予求。

古伦神父遇过很多父母，只要孩子有以下的情形，他们就会陷入恐慌。孩子变得难以管教，在学校功课跟不上，心理或智力障碍，得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有阅读障碍或其他缺陷。许多家长因此觉得自己必须马上采取特别行动来改善这些状况。有些人会去看儿童心理专家，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议。这当然非常有帮助，但家长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过度表示担心或害怕，因为这只会让孩子更不安。最重要的是，家长不要恐慌，而是要站稳脚步，并以客观的角度来观察孩子的情况。只有这样，家长才能毫无恐惧地问，事情到底是如何进展的。如果孩子发现自己的回应会引起父母的恐惧，那只会让他觉得更不安，或者他会发现这是一种可以虏获父母的方法。因此，父母必须放弃他们心中想要当完美父母的理想，也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最完善的家庭，且孩子要有非凡的成就。做父母的会尽量给予，但他们也有限度。家庭虽然有很稳固的基础，但事实上也很脆弱。而孩子总是有优点，但也有缺点。他们有很多发展条件，但也有种种发展障碍。接受事情原本的样子，而不要恐慌，才是每一位父母的责任。愧疚感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态度，因为它是会使人瘫痪，良心不安。我们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每一件事都能做对。罪本来就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我们都会犯错。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要有愧疚感，我们不应该自责，也不需要感到抱歉，而是应该看看在教育的过程中，现在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和孩子总会犯错，但这正是一项挑战。对父母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不要认为自己凌驾于孩子之上或有绝对的权威，而是要认清自己的有限，并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凭着良心去教育孩子。对孩子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则是要知道父母的有限性，并发展自己的力量。

孩子们不必因为父母一时的过度反应就永远受伤。认识自己的父母的有限反而是件好事。如此一来，孩子就不会将父母神圣化，或认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这让他们能够逐渐脱离父母，去走自己的路。与其埋怨自己没有好好的教养孩子，或让孩子受到伤害，父母更应该为孩子祈祷，让他成长经验中所有好及不好的感受，都能使他更坚强、更茁壮，并祈求天主将孩子身上已然形成的伤口变成珍珠，让孩子能因此而成长，并发现自己的强处。每当古伦神父和妈妈们谈到他们的愧疚感时，都会感受到他们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他们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希望自己能做一位好母亲，而且他们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因为只要家庭出点问题，社会就会立即反应。因此，妈妈们必须让自己免于这些压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一直围绕着自己的愧疚感，就会太专注于自己，一味的只想做个好妈妈。但更重要的是，妈妈们必须要接受自己的强处和弱点，不要一直批判自己。这样一来，才能更自由地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他发展得如何？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有什么烦恼？他需要什么？碰到困难时，他有什么资源可以应付这些困难？我能如何强化他的内心泉源或根源？有一位妈妈告诉古伦神父，他的小姑把他伤得很深，因为小姑指责他太注重工作，而没有花时间在家庭上。虽然他本身觉得自己两面都顾得很好，但这些带刺的话还是对他的自信造成很大的冲击，愧疚感于是产生。他心里想，孩子有问题，真的是工作的错吗？我该怎么办？因此，我们尽量鼓励这些妈妈，信任你自己的感觉。如果你放弃工作的话，又会怎么样？会觉得更好吗？还是会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到底要怎么兼顾家庭和职业？这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

今天我们探讨了为人父母者的愧疚感。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必须找到自己兼顾家庭和职业的方法。他可以反省，但不是从社会常说的道德理论观点出发，而是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每个人的内心会告诉自己，怎样的方式对我和我的家庭才是最好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不孕夫妻的苦恼。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给青年视频讯息，教会需要你们圣善的反抗。中国巴盟教区副主教段永坤或祝圣为助理主教。教宗任命卡西斯大使为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教会会议秘书处回顾手册2027年评估大会的准则和指示。美酒歌耶圣母朝圣地遭严重蓄意破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秘鲁乔塔库特尔沃监督区举行第二届教区层级的青年节活动之际，教宗里昂十四世向参与的青年发表视频讯息。在本次活动中，该监督区的18个堂区青年团聚在一起，分享在耶稣基督内的信仰。教宗对他们说：“亲爱的青年，你们是基督的青年，你们今年的格言清楚表明这点，蒙召去爱，受邀服务。”教宗指出，耶稣不愿与青年成天窝在沙发上昏昏欲睡或安逸度日，认为事情一向如此。乔塔和库特尔沃教会需要青年圣善的反抗、纯净的经历，以及将痛苦的现实化为希望空间的愿望。教宗敦促他们听从召教，在各自的学校、大学、街道和田野传扬福音。你们要满怀喜乐的服务，尤其服务最遭到遗忘的人，因为耶稣受苦的面容就是在那里找到的。教宗将他们托付给库特尔沃的主保、光荣升天的童贞圣母玛利亚，愿圣母始终护佑他们，引领他们。教宗最后祝福所有参与者活动愉快，并为他们颁赐宗座降服。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盟，段永坤主教祝圣典礼于7月29日举行，教宗于今年6月15日任命他为助理主教。他的候选人资格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获得批准，然后进行任命。段永坤助理主教1980年12月6日出生于内蒙古杭锦后旗。2000年至2007年他就读于河北神学院。2008年至2013年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2011年1月1日他在巴盟教区领受夺品。2013年至2016年他继续在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求学。他返回所属教区后，于2016年至2020年担任当地培育中心的主任。随后他被任命为巴盟教区副主教和教区主教座堂主任司铎。教宗里昂十四世任命卡西斯总主教为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这位总主教至今是圣座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大使，以及驻阿拉伯半岛代表。2023年1月，教宗方济各任命他为圣座驻阿联酋大使。2024年7月也任命他为驻也门大使，以及驻阿拉伯半岛代表。2018年11月，时任教宗任命他为圣座驻巴基斯坦大使以及罗塞莱领衔主教，并授予他总主教的荣衔。卡西斯总主教于1968年8月24日出生在黎巴嫩贝鲁特， 1994年5月21日禁夺。他于2000年6月19日进入圣座外交领域服务，曾在圣座驻印度尼西亚、苏丹和土耳其大使馆，以及在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供职，担任过参赞。卡西斯总主教通晓阿拉伯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印尼语、西班牙语和德语。教会会议秘书处于7月27日公布一份手册，题名为《回顾：陪伴地方教会准备评估会议》，旨在伴随天主教拉丁里和东方里教区筹备并举办各自于2027年上半年举行的评估会议，借以为回顾阶段画下句号。该文件不同语言的版本已公布在网站上。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解释道，评估不是技术操作，而是关乎感恩和真理的经验。回顾意味着承认上主在我们团体旅途中所成就的一切，并在引领下迈出后续的步伐。如此一来，教会变得愈加能够进行皈依。随着本文件而发表的公告指出，在圣经中，回顾的意义不是定睛注视着过去，却是承认天主在历史中的画工，以分辨当下并向未来敞开。因此，公告邀请各地方教会怀着感激之心、真诚之情，重新解读在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里已走过的旅途，以辨认出已经成熟的果实以及蒙召踏出的后续步伐。本文件与同道协行进程的其他参考文件一脉相承，例如最后文件《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的途径》以及迈向2027年至2028年大会。公告首先面向同道协行进程的负责人，即天主教拉丁里和东方里教区主教，以及在进程中服务的同道协行团队。文告并未提出一个有待落实的模型，而是建议可能的进行办法，提出应当省思的问题，以及要在每个地方背景采用的准则和一些实际指示。教宗梁十四世的教导言犹在耳，他在2026年6月26日至27日特别枢密会议闭幕讲话中阐明，同道协行是一种灵性风格，它源自于相遇，在聆听中成长，于分辨内成熟。这份文件分成两个紧密相连的部分，第一部分要陪伴叙述性报告的起草，地方教会借由这份报告来讲述已经历的旅途，在回想记忆、认出并聆听记号，以及领会转变的进程这三重行动中，从灵性幅度重新解读的成果。这些解读运用的是最后文件所指的三种皈依：关系的皈依、教会进程的皈依，以及联系的皈依。第二部分伴随着评估会议的筹备和进行，在主教的召集下，评估会议犹如深刻的灵性经验，从中得出最终形式的叙述性报告，以及一封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后者令人想到共荣之信，也就是在教会初期，每个教会团体通过这封信向其他团体证明自己的信仰。叙述性报告和信函是每个地方教会秉持恩典交流的精神，为整个教会共同旅途所做的贡献。经主教批准后，这些文件要传给全国或区域的同道协行团队，并于2027年6月30日以前与教会会议秘书处分享。 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教区的评估会议为一段更长远的行程拉开帷幕。2027年下半年是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主教团大会，2028年前四个月则是各大洲大会，以及最后于2028年10月在梵蒂冈举行教会大会，从而结束2021年至2028年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进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美酒歌耶圣母朝圣地于7月27日周一至28日周二晚间发生严重蓄意破坏事件，一位身份尚未确认的人士向圣雅各伯圣堂外的祭台泼洒易燃液体并点燃，造成重大损失。随后该人士涂污了一座圣母太像，写下了带有侮辱性的文字。美酒歌耶堂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发后已立即展开清理和修复工作，以便所有场所再次适合祈祷使用。因此，该朝圣地继续向所有朝圣者开放，同时也邀请信友以祈祷、守斋和宽恕来回应这一令人悲痛的事件。让我们为犯下此行的人祈求内心的悔改，愿上主以他的恩宠触动他们的心，引领他们走上圣善的道路。声明还表示对这起蓄意破坏深感悲痛，同时也有许多人促使这个朝圣地始终是与天主相遇的场所、和平的场所，以及敬礼荣福童贞玛利亚和平之后的场所。这份声明向他们深表感谢。除了邀请信友守斋和宽恕之外，堂区办公室还吁请信友为所有人心中的平安祈祷，因为圣母不断地召教我们做和平的使者，而这起事件激励我们更加认真地回应上主的呼吁，不要以恶报恶，而要以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爱、宽恕和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许多妈妈因为觉得自己给孩子太少自信而有愧疚感。关于这种普遍的现象，从事灵修辅导工作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举了好几个实例说明。有一位怀孕的妈妈觉得自己天生就有很强烈的不信任感，所以很怀疑自己以后是否能让孩子在生活中有足够的信任感。她很开心孩子快出生了，但同时却又很害怕自己无法胜任母亲的角色，而重蹈上一代在教育她时的覆辙。古伦神父常常试着让这些妈妈明白，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给，他们不需要做一位完美的母亲，只要做他所能做的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是必要的。他只要给他能给的就可以了，对孩子而言这已经足够，而且这也是孩子可以接受的。至于还欠缺的其他东西，孩子可以从别的来源取得，从自身的力量，从陪伴他的天使，从祖父母或其他亲戚那里得到。有些妈妈也会担心自己会犯自己母亲之前所犯的错，古伦神父也会试着告诉他们，我们不会注定要犯同样的错，我们越能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历程，就越能避免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错误。

爸爸们的谈话中所表达的又是另一种愧疚感。他们总会自责，因为太投入工作而给孩子太少时间，或者常忽视了孩子的问题。他们也不希望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权威，可是却一再发现，自己居然常常重复以前父亲说过的那些充满权威的话。或者发现，如果自己的做法和父亲完全相反时，他们就没办法设定适当的界限，让孩子透过在界限边缘的摩擦，发现自己当守的分际。这些爸爸们因为太过害怕自己变得太权威，结果反而过于退缩，不敢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而只是尝试去了解孩子。可是，孩子需要一个可以为他设限的父亲。当他不知道该如何走下一步时，他需要一个可以倚靠的父亲。当8岁、10岁或更大一点的孩子有问题时，父母也常常会有愧疚感。有一个12岁的女孩拒绝上学，她什么都不学，要不然就是即使什么都会，可是考试成绩就是很糟。她的姐姐刚好相反，无论什么都一学就会。从各方面来看，妹妹都无法与之相较。于是，妹妹就用另一种方式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可是，妈妈因此就马上觉得有愧疚感。我到底在教育时做错了什么，让我的小女儿变得这么难教？小女儿甚至责怪父母，你们根本不想要我。母亲也完全不知道小女儿从哪里学到这些想法。今天的小孩对父母的态度和以前很不一样，他们常常从电视看到孩子如何反抗父母，如何指责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对，于是他们就学会了这些心理学的言语，并且知道如何用此来攻击父母的弱点，让父母觉得不安，用这种方式操弄父母与鼓掌之间。这时，父母心中马上就会产生愧疚感，并立刻去关心某个儿子或女儿。然而，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担心，却让孩子更刻意趋于抗拒。有一个8岁的男孩非常清楚要如何激怒妈妈。他知道，每次只要母亲失控痛打了他之后，无论他要求什么，母亲都会答应。他就是看穿了母亲的这种心理，而对他予取予求。

古伦神父遇过很多父母，只要孩子有以下的情形，他们就会陷入恐慌。孩子变得难以管教，在学校功课跟不上，心理或智力障碍，得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有阅读障碍或其他缺陷。许多家长因此觉得自己必须马上采取特别行动来改善这些状况。有些人会去看儿童心理专家，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议。这当然非常有帮助，但家长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过度表示担心或害怕，因为这只会让孩子更不安。最重要的是，家长不要恐慌，而是要站稳脚步，并以客观的角度来观察孩子的情况。只有这样，家长才能毫无恐惧地问，事情到底是如何进展的。如果孩子发现自己的回应会引起父母的恐惧，那只会让他觉得更不安，或者他会发现这是一种可以虏获父母的方法。因此，父母必须放弃他们心中想要当完美父母的理想，也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最完善的家庭，且孩子要有非凡的成就。做父母的会尽量给予，但他们也有限度。家庭虽然有很稳固的基础，但事实上也很脆弱。而孩子总是有优点，但也有缺点。他们有很多发展条件，但也有种种发展障碍。接受事情原本的样子，而不要恐慌，才是每一位父母的责任。愧疚感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态度，因为它是会使人瘫痪，良心不安。我们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每一件事都能做对。罪本来就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我们都会犯错。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要有愧疚感，我们不应该自责，也不需要感到抱歉，而是应该看看在教育的过程中，现在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和孩子总会犯错，但这正是一项挑战。对父母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不要认为自己凌驾于孩子之上或有绝对的权威，而是要认清自己的有限，并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凭着良心去教育孩子。对孩子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则是要知道父母的有限性，并发展自己的力量。

孩子们不必因为父母一时的过度反应就永远受伤。认识自己的父母的有限反而是件好事。如此一来，孩子就不会将父母神圣化，或认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这让他们能够逐渐脱离父母，去走自己的路。与其埋怨自己没有好好的教养孩子，或让孩子受到伤害，父母更应该为孩子祈祷，让他成长经验中所有好及不好的感受都能使他更坚强、更茁壮，并祈求天主将孩子身上已然形成的伤口变成珍珠，让孩子能因此而成长，并发现自己的强处。每当古伦神父和妈妈们谈到他们的愧疚感时，都会感受到他们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他们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希望自己能做一位好母亲，而且他们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因为只要家庭出点问题，社会就会立即反应。因此，妈妈们必须让自己免于这些压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一直围绕着自己的愧疚感，就会太专注于自己，一味的只想做个好妈妈。但更重要的是，妈妈们必须要接受自己的强处和弱点，不要一直批判自己。这样一来，才能更自由地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他发展得如何？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有什么烦恼？他需要什么？碰到困难时，他有什么资源可以应付这些困难？我能如何强化他的内心泉源或根源？有一位妈妈告诉古伦神父，他的小姑把他伤得很深，因为小姑指责他太注重工作，而没有花时间在家庭上。虽然他本身觉得自己两面都顾得很好，但这些带刺的话还是对他的自信造成很大的冲击，愧疚感于是产生。他心里想，孩子有问题，真的是工作的错吗？我该怎么办？因此，我们尽量鼓励这些妈妈，信任你自己的感觉。如果你放弃工作的话，又会怎么样？会觉得更好吗？还是会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到底要怎么兼顾家庭和职业？这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

今天我们探讨了为人父母者的愧疚感。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必须找到自己兼顾家庭和职业的方法。他可以反省，但不是从社会常说的道德理论观点出发，而是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每个人的内心会告诉自己，怎样的方式对我和我的家庭才是最好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不孕夫妻的苦恼。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西班牙语世界电视网采访时，劝勉移民不要失去希望。他强调，当人们超越差异，且承认每一个人的富饶时，美便油然而生。此外，教宗还表达了访问美国的愿望，重申自己作为普世教会牧者的身份，服务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教宗指出，一切科技工具都应服务于真理与美善。梵蒂冈宗教事业局公布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9日傍晚出席了在冈达尔夫堡约尼受赞颂庄园举行的和平赞歌祈祷活动后，教宗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西班牙语世界电视网的简短采访。他表达了希望访问自己出生国家的愿望，还谈及关于移民的议题，勉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却要生活得井然有序。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信仰不同的孩子们，因音乐和歌声而聚集在一起。在教宗的眼中，美邀请人们看得更远，并且发现，当我们放下某些差异，并承认生而为人，按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富饶时，才能油然而生或参与其中的美。教宗继续表示，我相信孩子们能教导我们许多事情，我们也必须重新发现人类内在及人人互为弟兄姊妹的价值宝藏，领悟到我们所有人都能真正的参与一个热爱和平、寻求和平，在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依然彼此接纳的社会。如果我们为缔造和平而努力，就能克服许多造成冲突和仇恨的处境。随后谈话转向关于教宗梁十四世是首位美国籍教宗的重要性。对此，罗马的主教回答道，我更认为自己是恰好身为美国人的教宗，这并不是轻视自己的祖国。教宗表示，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厚的爱，同时也重申自己作为普世教会牧者的使命，拥有向世界各地的人说话的声音和机会。被问及喜爱美国的哪些方面，教宗指出一些尤其欣赏的原则。教宗说，美国代表自由的意义、机会的意义，以及邀请一代又一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成为美国一份子的意义。教宗透露，他的祖父母是移民到美国的，这是一段成长的历史，以及一种帮助我视自己为美国极其宝贵财富之一的经验。我向来支持这些多年来作为美国人一部分的原则，而且这将会继续下去。教宗向自己祖国的不同团体多次发表讯息。关于访问美国一事，教宗并不掩饰想亲自前往的愿望。教宗说，他们将在那儿看到我。恰好就在今天，我们正在考虑未来两年的行程安排，虽然目前还未确定，但我真的希望尽快去内地。最后，教宗念及移民，劝勉道，要怀有希望，当然
要想办法生活得井然有序。教宗承认，有一些人会因违法、犯罪和类似事件而受到伤害，但他强调，一个社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建立，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和平的生活，但同时也需要那始终对所有人有益的勇气和希望。第七届教会传播国际研讨会于7月27日至2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宗座大学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人工智能的挑战。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传播工作者、牧灵工作者、学术界人士以及教会代表，旨在根据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的指导，分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文化和宗教的挑战。教宗的讯息为本届研讨会拉开帷幕。该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在这则寄发给智利主教团主席雷波利多总主教的讯息中，教宗鼓励与会者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可能性时，能够推动一种懂得守护人类尊严并使一切工具服务于真理与美善的传播方式。此外，教宗梁十四世还祈求圣神光照众人的醒思，并帮助大家以智慧和责任感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使教会的传播工作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以及福音的宣讲。会议伊始，智利圣地亚哥总主教乔玛丽书记省思了社交媒体的影响。他强调，社交媒体是真正的人性化空间，因为它们反映了情感纽带和冲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内里，书记如此说道，并提出了传播的四个基本准则：真、善、美和实用性。书记认为，伟大的人类通谕不应仅从技术角度进行解读。如今人们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但这篇通谕主要谈论的是人类尊严与真理。乔玛丽书记表示，遵循上述原则进行传播，将有助于在极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加强团体生活。我们将推动对话，促进兄弟情谊。归根结底，我们将建设耶路撒冷，而非巴贝尔塔。这些理念也在乔玛丽书记随后主持的弥撒讲道中再次被提及。他在讲道中将伟大的人类定义为一部基督论通谕，并期盼一种审慎且具有分辨力的传播方式，同时希望人工智能被用于服务人性尊严。7月27日当天，智利天主教宗座大学校长德拉列拉和雷波列多总主教也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雷波列多总主教指出，此次会议是教会同道协行与共同道路的具体表现。伟大的人类的发布为教会的牧灵关切赋予了新的深度。总主教强调说，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必须成为科技发展与科学进步的原则、准则和目标。梵蒂冈宗教事业局发表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证实该机构致力于促进透明、负责任、
且完全符合教会社会训导的金融管理。这份文件勾勒出在过去一年内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机构运作模型中加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子所实现的进展。报告特别指出，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以及为人、人性尊严和公共福祉服务的经济方面，宗教事业局作出贡献。延续前一份报告的路线，这一份报告也采用了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所启发的双重实质性评估，并参考全球报告倡议标准。如此方法也反映在宗教事业局的投资政策上，其基础是谨慎选择金融工具，目的是保护客户所托管的资产并使之增值。在选择投资时，遵守天主教信仰的原则，如果一家公司涉入一些公认危害人类生命、环境、社会或良好治理的活动，便排除对他的投资。在2025年期间，所有资产管理准则都完全符合天主教伦理原则，并得到正向总回报。就经济概况而言，在2025年，宗教事业局创收的价值相当于6760万欧元，相较于2024年的5000万欧元有所增长，而且在2025年期间净收益达5100万欧元。该年度创收的 36% 提拨给教宗， 23% 用于职员， 14% 给供应商，其余的用在加强宗教事务局的资产上，以支持该机构的长期稳固性和可持续发展。此外，受托资产的管理创造了约 1.425 亿欧元的价值。在宗教事业局支持普世教会的社会及金融使命上贡献良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也关系到提升人的能力。在2025年，该机构职员总共投入超过2700个小时在技术和专业培育上，其中的300个小时与合规、风险和审计有关，另外还有一些宗教性质的陶成。随后，该机构推动一个面向300名客户的经济金融培育计划，旨在促进一种符合天主教伦理原则和宗教事业局社会责任的金融文化。在环境方面，通过节约能源的措施、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以及限制原材料消耗的举措，宗教事业局继续减少自身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教会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他是教会的毕竟灵修主保。圣伊纳爵在神操中写说，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我们生命意义，与贤主荣应成为耶稣会士一切行动的基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伊纳爵的福传精神。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一至八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与平安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丰富地赐予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实在，这些德行如果存在你们内且不断增添，你们绝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成为不工作不结果实的人。

圣依纳爵·罗耀拉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他的灵修道路，就是在祈祷及一切行为中同天主亲密的契合，成为热爱天主的人，属于天主的人，并生活于天主。耶稣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教修会，耶稣会以他坚定的信德、坚强的毅力，不畏流血牺牲，将基督福音带到全球五大洲，让基督福音传遍世界。依纳爵的灵修赋予耶稣会士们沉静而勇敢、善思有志、浩然正气，激励耶稣会士们要做圣教会风涛万里的渔夫，一息尚存，此志不移。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懂得，只有具备深湛的灵修，才能在传教国家将基督福音传播开来。人们要在耶稣会传教士身上看到基督信仰的力量，看到圣善的基督。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与天主亲密的结合，这个关系深深地渗入到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中，赋予他生命意义，成了他一切行动的基石。圣依纳爵将这个关系放在首位，直到占有他、耗尽他。这个关系是依纳爵留给耶稣会的资产。为耶稣会士们而言，圣依纳爵是他们生活的典范，而与天主亲密的结合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耶稣会士们为遇险主荣同一个目标所启发，借着与天主合作而获得达成目标的力量。耶稣会士们牢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领导者和心灵支柱，在传播福音、荣主救灵的工作中，要与耶稣合一，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因而形成了耶稣会强大的传教力量。耶稣会士们是深具灵修之人，在工作生活中与耶稣同行，与基督合一，在基督内工作行动。这就是耶稣会士与耶稣的关系，对基督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的结合。每一位耶稣会士都不会忘记圣依纳爵在神操中的教导，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

沈依那爵深湛的灵修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耶稣会士们肩负起向世界传扬福音的使命。沈依那爵认为，耶稣会士能否完成传教使命，关键在于耶稣会士们是否将自己的生命在基督的生命内生根建造。圣依纳爵期望每一位耶稣会士的生命都扎根于神操，好让天主在他们的生命中占首位，并成为他们生活与行动的指导原则。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所指示的默观祈祷，是引领耶稣会士们走向默观生活，在圣神的推动下祈祷与行动。神操，操练圣德，操练灵修，操练生命。耶稣会士们效法圣依纳爵的灵修，以神操作为根基，经验到这种默观祈祷与天主的亲密结合，就会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而耶稣会士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基督内达成的，并且他们的生活也都将呈现出与天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因此他们的行动就成了默观的，真正达到了与主亲密的结合，让基督深植在他们的心中。耶稣会士们也就有能力在走向传教国家仰慕基督的人前，将全知全善的造物主天主彰显出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彰显基督，高举基督，荣耀基督。在圣依纳爵灵修的影响下，耶稣会士们为天主的爱所充满，这爱成为他们一切行动的驱动力。当耶稣会士们走向世界遥远的国度，为基督树立十字架，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已牢牢地先树立在自己的心里了。圣依纳爵教导耶稣会士们，在踏上传教使命的路途前，应先为天主圣神所充满。无论经历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与天主这种真挚的关系会一直支持着他，使他懂得天主才是真正成就自己一切作为的那位。圣依纳爵让耶稣会士们懂得，耶稣会士若不扎根在天主内，其热情也会在传教生涯的艰辛与孤寂中消磨殆尽。若不全然依靠天主，成为天主手中顺服的工具，很可能屈服于虚荣和功成名就的渴望。因此耶稣会士们要将自己的天赋才能与特质都交付给天主，任他差遣，发展出在一切事物中发现天主的开放心态，全心全力协助传教国家的人民获得基督的救恩。耶稣会士们的视野中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天主和天主子民。耶稣会士们要以平静的心面对工作生活的一切挑战，而这颗平静的心来自对天主的信任。因此耶稣会士们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就成为了向天主的祈祷，其实就是祈祷，是用生命在祈祷。
耶稣会的传教使命离不开祈祷与行动。让我们牢记圣依那爵的灵修教导，在信仰生活中深化自己的信仰，坚定地跟随基督。圣依那爵写说，认清自己是谁，耶稣需要我做什么，让天主的旨意成就于我，预显主荣。